我生活在抗战时期，小学、中学，从来没有听说过儿女难教，没听说过，是学生难教也没听说过。啊，我们在学校读书，小学、中学，个个都知道尊师重道啊，哪有不敬学生的啊？不敬老师的学生？很少听说啊，哪有不孝父母的儿女，也很少听到。啊，这些事情，抗战胜利之后，大概10年吧。战后的10年，社会秩序乱了，这些事情发生了，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到每家庭里头有电视、有电脑、有电动玩具，完了，问题出现了啊！为什么家里小孩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电动玩具教他，啊，电视、网络所播放的都是傻到淫妄。小孩从小就学会了，他一出生，眼睛一张开就看到电视。3年，中国古人讲的，从出生到3岁，这1000天，这叫扎根教育。啊，古时候这个3年，母亲最辛苦。啊，母亲要把孩子看好，因为中国古人知道，小孩一出生就非常聪明，不要以为他不懂事，那你就看错了。啊，他一出生，他就在学习，他在看，专心看，注意看，他在听。啊，他所接触到的慢慢就都学会了。啊，因此所有负面的与伦理道德相悖的决定不能让婴儿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这叫什么？叫扎根教育。啊，他所看到的全是正面的。啊，夫妻在房间里头，小孩睁着眼睛，啊，夫妻要彬彬有礼，要互相尊重，不是，让孩子看这个。啊，这夫妻互相拥抱啊，绝对不能让小孩看到。啊，正面的，啊，表演给他看呐。父母孝顺他的父母，让孩子看到。他将来就学会

孝顺父母，那父母跟他伯叔在一起的时候，让他学到悌道，他将来懂得如何跟兄弟姐妹相处。啊，要把长幼有序表现出来。啊，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把这个根深深的扎下去啊！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不是念给小孩听的，也不是叫小孩去念去背的，不是的，都是父母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表演给孩子看。那孩子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全看会了，全看懂了，记在心里。虽然小小的年纪啊，三岁四岁，你看他言谈举止就像个小大人一样。那不但他懂得了，他学会了，表现在生活，表现在游戏，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那怎么不好教呢？太好教了啊！所以到五六岁就送他上学了啊，家学，古时候大家族啊，有私塾，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啊，请一个塾师老师来教。老师怎么教？老师要把仁义道德做出来给学生看。你看，三岁之前是看父母的，父母做样子给他看。一入学之后，老师做样子给他看。老师最重要的身教啊，要把这个孩子带大了啊，带到多大呢？十三四岁，十三四岁很懂事了。

富高的啊，聪明才智，我们一般讲上根人。啊，十八九岁就考中进士了。啊，考中进士，考中举人，他就有资格当县市长。啊，民国初年。还有一个，应该是在抗战初期。啊，我是以后在台湾遇到的。啊，他学佛了，常常来听我讲解。他19岁当县长，

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蒋介石先生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是指挥全体作战的，啊，对日本抗战的统帅。啊，有一天走他这个县里面经过，听说这个县长19岁，孩子嘛，啊，要去看看，那到底他行不行？啊，以后见了面了，啊，也看了，确实，湖南人，湖南才子，啊，以后就把他带在身边，做秘书，啊，姓张，叫张林。啊，晚年学佛就跟我很熟了。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19岁的县长。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啊，所以今天讲到信心，真的。谁都没法子啊，只好说呢，佛度有缘人啊，真正肯信有缘，没有缘的不能度啊，他不相信啊。学佛真难，真不容易啊，我自己是个过来人，很清楚啊，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啊，谁介绍给我都枉然不能接受。那么介绍的人说老实话，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也是一知半解。那碰到我们这种性格，一定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他最后没办法，不欢而散。啊，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佛。啊，这个教授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啊，最敬仰的人，这个很重要，尊师重道啊。啊，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我学习不是在学校，是在他家里。每一个星期天2个小时。啊，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啊，这一部《哲学概论》分成5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入佛门，是把佛经当作哲学来看待。啊，真的是研究哲学。啊，方老师告诉我，

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我都没听说过，没人给我讲过。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都是他告诉我啊，所以我以后出家穿了出家衣服就看他，他一看到我，你真干了。我说老师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我要啊，非常赞成，你的路子走对了。那我学佛以后出家，没有一个人赞成，都说我学迷了，迷得太过分了，啊，怎么出家去当和尚去了？这都是由于对佛法不了解、不认识啊，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一般人都把佛教看成宗教，我们心目当中不是宗教啊！啊，它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佛教，我一出家向中国佛教会敬意。把佛教当中加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大家就不至于产生误会了。啊，佛教会当时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不了了之了。啊，可是我自己用佛陀教育。我在台湾有个基金会，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在香港成立这个机构，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我都加了一个字进去啊，佛陀教育加两个字，以免发生误会。啊，释迦牟尼佛。真的是教育家，不是假的。30岁开悟，所谓开悟，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不是老师讲给他听，自己明白了。啊，为什么自己会明白？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如来是什么？实性。啊，中国人不是说吗？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本善里面包括智慧，德能相好，全是自己心性里头有的。所以佛不叫我们到外面去找，外面没有东西，一切要向内心去求。所以佛法佛学成为内学，佛经成为内典，它向内，它不向外。啊，怎么求呢？它有三个层次，方法三个层次，叫戒定慧。

世界的定开智慧。啊，慧从哪里来的？慧从清净心来的，心清净生智慧，心染无生烦恼，心平等生智慧，心杂乱生烦恼。啊，持戒帮助我们得定，就是帮助我们回归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是真心，染污杂乱是妄心，这个一定要知道。妄心生烦恼，造罪业。啊，真心生智慧，积功德，不一样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啊，教学的理念，这中国古人都采取了。真好，真有道理。啊，佛教到中国来，他的教学理念跟方法，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

啊，修学走戒定慧的道路，戒定慧成为三学。啊，那么心愿行是净土宗修学必须具备的条件。一定要相信，要肯定是心是佛。信愿持名就是是心作佛。啊，众生念佛，定得往生，究竟成佛。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是大道的根源呢、啊，这信心呢、啊。中国人讲信啊，五常里头，仁义礼智信。啊，信是五常最下面的一个信德。啊，没有信。上面全没有了，啊，仁义礼智信，信，好比盖五层大楼，这第一层，啊，智是第二层，这是理智，不是感情用事，啊，理是第三层，啊，义是第四层，仁是最高的一层，仁者爱人。啊，最下面是信，信没有了，全没有了。啊，可见这个字重要。啊，下面讲第二个条件，愿。什么叫愿？愿力所迫，心目即落。啊，对于我们娑婆世界住在这个地方时间久了，无量劫了，生死轮回苦不堪言，现在觉悟了，不想在这个地方住了，希望早一天离开，啊，认识了极乐世界，对极乐世界升起欢喜仰慕的心，啊，心心念念想着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想亲近那些诸上善人。那密宗所谓大成就者，在极乐世界大成就者人太多太多了，他们会帮助我们，会提拔我们，在极乐世界修行很容易就成功了。下面一个比喻说，如此一母必须往生。啊，对待阿弥陀佛就像小孩想母亲一样。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慈母。我们常常想念的，啊，必须往生。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啊，行呢，从愿起行，注重在一向
转念，无有间断。啊，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叫一向转念。啊，以上三思，号为自量。啊，像旅行一定要带一点钱，还要带粮食。古时候啊，有钱有时候买不到粮食，必须要带粮食出远门。啊，现在科技发达，交通便捷，到处有饭店有旅馆，所以不需要带粮食啊，带钱就够了啊。从前抗战期间出门旅行都要带一袋米啊，为什么呢？有时候没有村小村镇里头没有旅社，也没有饭店啊，你怎么办？啊，我们看到海贤法师说他妈妈要回老家，他陪着妈妈一道回去，还带个小姑。那为什么呢？走路上煮饭呢，得有锅啊。啊，找几块石头堆个小灶，他就会生火，像我们要做野餐一样。啊，他都有工具，要带个小锅。啊，这些事情我们在抗战期间必须要具备的。啊，旅行要带火柴，啊，要带个小锅。啊，这些餐具都要带住，到时候找不到。

说以上三思，何为自量？自量欠缺，便难前进了。心、愿、行三个具足，缺一不可，如钉三足，缺一便轻，轻就倒下来了，缺足之钉这钉站不住啊，这叫废气。苏朝佛云，莲池大师的苏朝，又佛世人，虽行众善，无心愿行，一名废气。这个行众善，特别是指佛门的佛弟子，修学其他的宗派，对净宗呢没有心愿心，都不能成就。墨会这一条说得好，虽有诸故，于彼佛土有心愿心，也名为器。这一句重要。造作罪孽，这个罪孽哪怕是无逆十恶，无逆十恶是最严重的罪过，是无间地狱的罪业，怎么样呢？他对于净宗法门，他肯信，他想去，他能念这句佛号，他的往生条件通通具足，决定得生。这个例子太多了，《往生传》里头最明显的就是宋朝迎客法师，他给我们表法，他是个出家人，破戒犯债，

寺庙里面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瞧得起他。啊，那么这个人有个特长，有个长处，这个长处就是救了他的。他相信因果报应。啊，自己常常想到自己的行业，啊，造作，知道自己死了以后一定是无间地狱。那么想到地狱，他就害怕。求教于同学，啊，向同学请教，有没有方法能救他，让他不堕地狱？就有一个同学送他一本《往生传》，啊，他看了。每一看一个人念佛往生，他都深受感动。

啊，流泪惭愧呀。啊，这本书念完之后，他就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你看他有意有信有愿有行，念了几天，三天三夜啊，由于他真诚，这个三天三夜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真诚清净恭敬心居住这三个心，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啊，十年之后你寿命终了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盈科在这个刹那之间，中国古人所说福至心灵，人福报现前了，忽然聪明了。他向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他跟阿弥陀佛讲，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啊，那十年不知道要做多少罪过，不要了啊。阿弥陀佛接受了，告诉他三天之后来接引你啊。那我们想，为什么阿弥陀佛不当时带他往生？如果当时带他往生呢，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一般人认为盈科观众们念了佛的时候怎么就死在房间里了，没人知道啊。留着三天呢，他有时间把他经过的事情向大家报告，大家感到惊讶，不相信。好在时间很短，三天之后看你往不往生啊。到第三天，他请大家念佛送他往生啊，大家当然欢喜，好事情，我们送你往生。念到大概一刻钟，他就告诉大众，他看见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跟大众告别，他走了，真走了。啊，这桩事情写在《往生传》里头，写在《净土圣贤录》里面，度多少人呢？当时大家看到的，对念佛往生，能不生起信心吗？啊，造作罪业不怕，只要肯忏悔肯回头啊，佛大慈大悲一样接引你遗传到现在啊，宋朝到现在七八百年，这七八百年当中读他这一段的公案多少人啊。所以阿弥陀佛留三天的时间让他普度众生啊，利益无边的，这功德太大了，我们今天都受他影响。

我们读了莲池大师疏钞里头这一段开始，知道虽有主过啊，有了过失，造了罪业，不怕，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有心，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看下面这一段，我们看念老的原文，是解论机，再有啊当机与不当机之别，啊，三根之中，上中下三根，谁最当机？古书不言，尽当明就，明是明了、明白，就是来研究。啊，到底哪一种？啊，盖以世尊五十说法，都是随机而说的，随机设教，应病与药，所以佛经称为奇经。上期诸佛所证之理，下期众生可度之机。啊，五十说法，参考资料里头有，在162页。这一段的文很长，啊，我们概要的说一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开悟之后，他就到落叶园为陪同他、照顾他的五个族人，这五个都是他的亲戚。他出家了，他的父亲净饭大王不放心，派了五个人跟他一起照顾他，这就是五比丘。啊，到落叶园见到这五个人，为他们说四谛，啊，当中乔成如尊者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所以你看，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有证果，这叫什么？证法。啊，如果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人证果，这叫相。

啊，有讲经，有听见，没有人修行，没有正果，这叫末法。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明显看到正法时期，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以及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一千年，都是正法。啊，真有正须陀洹，有正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那么现在没有了。佛灭度到今年，我们中国古来的祖师大德所记载的是3041年。啊，2500多年外国人讲的。啊，我们知道古时候中国人对历史非常重视。啊，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不重视历史。只有中国有完整的25史。上面从三皇五帝啊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没有中断过，有写历史的人呢，啊，历史是经验教训，里面所记载的，无非是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给我们后人做借鉴。哪些事不能做，做了后头有不善的果报；哪些事情应当做，后面有大福报。啊，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经，经是真理，实是教训。啊，从历史里头汲取教训，改造我们先前的命运。啊，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困境难题。那么佛说法分5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华严我们暂时不说，为什么？华严在定中说的，没人看见。哪些人是听众的？法身菩萨，也就是说明心见性的人才有这种神通能力，静如释迦牟尼佛定中闻法。啊，凡夫之人没分。啊，凡夫从哪里开始？从落叶云。啊，也就是说，陆云说阿含，啊，叫阿含识，在陆云里面说的，讲了多久呢？12年。那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不容易啊，先办
小学，从扎根下手。我们现在一般小学是六年，佛陀的小学是十二年，十二年之后接着办中学，叫方等式。八年，方等是阿含向上提升，预备进入大学。方等好比是中学，是大学的预科，八年。换一句话说，佛陀教育的基础是二十年。那我们现在学校的基础教育，小学跟中学加起来十二年。释迦牟尼佛是二十年。才跟你讲真的。什么真的呢？宇宙万法的真相，这种真相现在什么人学的呢？哲学家、科学家，他们深入研究的宇宙的奥秘。比如说宇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宇宙，宇宙是怎样发生的，现在科学家说大爆炸，大爆炸讲不通，在天文观察是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不是大爆炸，这个现象是看到宇宙不断在膨胀，设方许多星球星系以非常高的速度往外太空去伸展，这好像是爆炸的像，但是这不是事实。那这个膨胀的是怎么回事情呢？记住，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明白：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就宇宙不是从大爆炸的，是从心想生。心想生会有什么膨胀的这个现象呢？现在我们想想，人的欲望、人的贪嗔痴慢是不是在膨胀？我们想到因为这些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业在膨胀。这就是说，境随心转，宇宙大环境跟着我们心里面欲望膨胀，它也显出膨胀的相。那我们要收敛呢，它也就收敛的相。这境随心转呢，佛经里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我们科学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在大乘经教里头。
不可思议。那么佛教的大学办多久？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前面20年扎根啊，真正要讲真话了，告诉你宇宙人生的真相了，就是般若时。般若是22年，释迦牟尼佛主要是讲这个。般若是智慧，是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你迷了，那佛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个迷关突破了。才可以开启这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主要要教的啊，所以佛法主修的是智慧啊，不是别的。他怎么是迷信啊？不是迷信，不是宗教，宗教是属于神学，这是开发自己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诸佛所证证这个，菩萨所修的修这个，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个啊。最后法华涅槃时，那好比是研究所8年啊，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公开宣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过去说的方便话，说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不能作佛佛在前面说过，现在跟你说真的，一禅体有佛性，他也能成佛，这才叫圆满呐！没有一个众生不能成佛，真正平等真正说到了究竟圆满。

啊，我们接下去看，一般二论，在大乘经典菩萨中当起。啊，菩萨学习的。小乘典籍呢，二乘当起。啊，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啊，非常适合这种人。啊，唯此净土，奇特殊妙啊，独标一格。古有著述，下标三例。啊，唯独净土法门，非常特殊。佛在经教里头有说，未说当起微妙之法。哪些人当起呢？我们这一类的人当起，我们这一类人真正的受用。那就是

福，往后末法。我们今天讲九千年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二千年，正法一千年过去了。正法的意义前面说过，有讲经的佛弟子们讲经，有听经的，有依教修行的，有正果的。佛灭后一千年还有人证须陀洹果，这叫正法。正法过去第二个一千年有修行没证果的了，这叫相法。相法一千年过去之后，后头一万年，这一万年当中没有证果的了。有说法的，有听法的，没有修行的了。现在正的，现在修行人跟古时候人相比不算修行人。不要跟别人，我们跟来佛寺这三个人相比，我们就不算修行人。什么才叫修行呢？这一句佛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海贤老和尚92年不间断，无时无刻不在念佛，他念佛不中断了。除了睡眠，醒过来之后，佛号就恢复了。地贤老和尚教锅炉匠，就教他一句佛号，告诉他一直念下去，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什么时候疲倦了就去躺一会，醒过来了赶紧接着念，3年不中断。他站着往死了，通通都是预知时知啊！怎么知道的？佛来告诉他的。往生的人没有一个不见佛的。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要相信现前是你没有往生之前，你往生的功夫成就了，阿弥陀佛现身来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该去了，他来迎接你，你自己清清楚楚。有些人把这个信息告诉他的亲朋好友来送他往生，有些人一句话不说，不告诉人。为什么呢？

怕干扰，那告诉人的我们见过，不告诉人的我们见过的比告诉人的多。啊，我见过好几个，都是不告诉别人。啊，他们自己连同参道友都不告诉，免得人扰乱。啊，临终最怕扰乱正念。海贤老和尚往生，前几天有人给他讲啊，你往生，告诉我，我来帮你助念，送往生。他这么说，靠助念的未必是真的。话说的很有道理啊。所以助念往生真有问题，本来可以往生，一助念呢，往生不了了，又修高六道轮回了。所以他不要人助念，他选择是晚上，大家睡着了，他走了。啊，第二天早上来又看走了。啊，真走了，往生自自然然走的，没有丝毫痛苦，没有生病。啊，往生的当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活。啊，在来福寺的菜园。翻土、拔草、啊，浇水，忙到天黑。啊，有人看到老和尚在菜园，跟老和尚天晚了，可以收工了。啊，他回答怎么说呢？他说还有一点点，我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没有想到当天晚上走了。第二天大家知道了，想想昨天说的话，话中有话。啊，我还有一点点做完了。啊，我就不做了，他走了。话里头有话。只是听的人呢，粗心大意啊，啊，没想到啊，啊，再回想，他往生前十几二十天，啊，有些事情啊，不是他常常生活当中常规，不合常规。啊，看看他的同修老同参啊，很久没见面了，看看那都是什么，见最后一面。啊，他也不告诉人。啊，陪他去的大概老和尚出门到哪里去都找他作伴，有一个居士常常跟在老和尚身边，老和尚只对他一个人说啊，看完老朋友离开路上说，我以后不再来了。他说为什么不再来了？老佛爷要带我往生。

特留下心。老佛爷哪一天来，什么时候带往生，他不说。所以像老朋友老同修都想去看看，这是老和尚一生不常见的事情。所以回想起来，早就晓得什么时候走。只等待表法，因为老佛爷叫他表法。等什么表法呢？就等那本书《若要佛法行，无非生产生》。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绝对不会看书。有同学带一本书到庙里去，他问什么书，告诉这个书名，他一听到非常欢喜。好像是心里头常常念着想要的宝贝。多少年都没有信息，忽然宝贝现前。那样的欢喜，从来没有看到过老和尚这么欢喜，赶紧把他喜欢的衣袍找出来穿在身上，叫大家，你们替我照一张照片，我手上拿着这个书。这就说明了，老佛爷叫他表法，表什么法？就是表这个法。表这个法，为现在净宗学人证明三桩事情。第一桩，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没错，真经。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没有改变一个字。第二桩事情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用了6年的时间，汇集成一部注解。无量寿经的注解，确确实实是无量寿经第一注，最好的注解，里面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可以放心，不是假的。是正法，不是邪法。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一些依照这一部经修行的同修，没有走错路。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菩提大道。快速通道。决定一生往生不退成佛，表这三个法了，他的任务圆满了，阿弥陀佛带他走了。我们净宗同学对这桩事情放心了，不要再疑惑了，不必再去议论了，心圆持名，一向专念就好。

啊，记住，老和尚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部经，就一句佛号。啊，92年，没有改变过，没有中断过，真正是从初发心到圆满菩提，就一句名号。啊，如果你要怀疑经是假的，靠不住，那么你就学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底，就成功。啊，这个经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你们自己去证，我不参与任何一遍。啊，我只念我的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就是我的老师，就是我的榜样。啊，我跟他学习，决定不错啊。这就成就了。啊，那么下面有三个例子。啊，第一个，上辈往生啊，为是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辈往生，啊，为是菩萨，本经名三辈往生，每一辈呢，再分三品，这同于观经中的九品。唐善导大师以前是古德主师，为往生极乐上品上圣者，是四地到七地以来菩萨。那换一句话说，他不是凡人啊，极乐世界三辈九品，上辈凡夫没有分的，上品上升要四地到七地啊，上中品呢是初地到四地以来，以来就是以下啊，初地到四地上中品，上下品呢是大乘根性以上到初地以来的菩萨。换一句话是，上辈三品菩萨往生，不是凡夫，而且这菩萨地位很高，都登地了。那中品上升是小乘三果，若是如是解，要像他们这种说法，在九品之中上品呢，为是菩萨身中所生；中上品是小身所生。从上上品到中上这四品，凡夫绝分。

没分呐、啊，这是古德说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本为凡夫，见为圣人。那我们看注解，看念老的原文：善导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唐朝时候人啊，他所著的《观经四帖疏》《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名叫四帖疏。颇前说云，他不赞成古大德所说的啊，他说如来摄持摄六观法，但为常摩众生，不干大小圣也。这句话的意思，下面念老讲，意为佛说观经中九品往生，只为沉溺之众生，沉缘六道轮回。专为六道轮回众生而说的，而非专为菩萨与阿罗汉也。啊，不是专为菩萨，也不是专为阿罗汉，是专为六道众生而说的。怎么能够说六道众生没有分？又说，又看此观经定善，即三杯上下文义，这要细心去看。总是佛去世后，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我们人间。无诸凡夫啊，现在趁这个世界叫无诸，名副其实啊。六十年前我们读经说无诸我事，我常常想着师尊说话为什么说得过分了啊。虽然有染浊，这个浊就是染污啊，虽然有染污并不很严重啊啊，可是六十年之后的今天，整个地球的染污确实非常严重啊，甚至于科学家为我们提出警告，这个警告是20年前讲的，这是我们的地球环境染污要得不到改善，这个地球50年之后，已经过了20年了，还有30年，地球不适合人类居住。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不但是动物受伤，

啊，陆地、海水、海洋都是万然物。啊，汇编持续，土地染污了，这个麻烦了。啊，现在正是土壤染污，你种出来的粮食变形。水染污了，水里头有毒，不能饮用了，怎么办？空气染污了，啊，呼吸都带着有病毒。现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雾霾是空气染污，不是小地区，大面积。啊，从飞机上往下看，一片看不到，浓雾当中。啊，不像啊，30年前，我坐飞机往下看，下面青山绿水呀。啊，地球的面貌很美耶。现在飞到高空去看，一片云雾，云遮住，看不到了。啊，飞机飞到云下面，离地面很接近。佛说的这些话，今天我们读到了，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佛在3000年前就把现在的社会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怎么办？佛指出我们一条道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不是我们远离地球，是地球上这些严重的染污、污浊、卧室逼迫着我们不能再居住了。啊，不是我们想离开不能居住了，那怎么办？这叫换环境。哪个环境最好？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人人有份。啊，只要肯去，条件很简单：真心、真愿、肯念这一句佛号。你决定的生啊，那今天我们仔细就观察去思维，只有这一条路啊，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啊。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决定不能放松啊，善导大师说的太好了，把这个疑惑给我们解除了。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专为十方佛刹六道里头最苦众生，是为这个建立的，对于大圣小圣附带的。啊，主目标是度我们，我们的放心，要感恩，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认真努力，万缘放下，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就对了。

啊，又说，你看观经定善，即三辈上下文义，总是佛去时候，无著凡夫，但以预言有异。这个一句话说得好，我们预言不相同，智令九品差别。啊，预言差别在哪里呢？或者上品三人是与大凡夫，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他们遇的缘好啊，遇到大凡夫啊。中品三人呢，与小凡夫啊，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小凡夫啊，下品三人是遇到的是卧凡夫，造作恶业的。啊，佛云有数，经以夜夜出闻显证，于是经时。善恶凡夫同沾九品，深信无疑，成佛愿力，习得深也。啊，这几句话都是善的道大师说的。啊，说经以夜夜闻显证，这个闻在四帖书里头。啊，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为我们证明他说的话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古人所说的没有根据啊，是他们自己以为，上三品是四地到七地啊，上中品啊，初地到四地，上下品是大乘中心到初地啊，中品上升，中上品是小乘三果。这个没有根据啊！啊，我们要记住祖师的教诲啊，善导大师对净宗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日本、韩国啊，唐朝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留学的出家人绝大多数都是善导的学生啊，其次是天台智者大师的学生啊，修学其他宗派的人不多。我们今天到日本都能看见啊，许许多多金宗寺庙都有善导大师的造像啊，泥塑木雕的啊，彩画的你都能看到啊，在中国看不到，在日本看到。日本人对祖师非常尊敬啊，孝亲的状况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对老师的尊敬我们看到了。

0: 非常值得人尊敬。善导大师教导我们敬重真正主要教化的对象，就是今时善恶反复。唐朝时候说今时，今天我们还是今时啊，它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啊，善恶反复，同占九品呐。三杯九品，我们全有份呐。啊，善导讲得好啊。上品三人，遇到的是大心反复。啊，中品三人，遇到是小反复，下品三人是遇到造作恶业的反复。啊，由于行卷寄前开始大无量寿经之起，就是经宗的大本。无量寿经随时当起，也就是佛陀教化主要的对象，叫当起。啊，是哪些人啊？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这把我们现代人统统包括进来。啊，不是善人就是恶人，不是大乘根性的就是小凡。啊，凡夫愚痴没有智慧。啊，全是净宗教化的对象，大师之属，上其圣心，下洽群起。就是一切大众更新的十大有功于净土，故众热诸事多宗次数。中国日本修净土的同学们，通通都遵守善导大师所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

0: 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 一语双关呐、
2: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等了干两个。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的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由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走远了。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100%。
6: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 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

0: 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他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不回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

0: 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吧。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
4: 他
3: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 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

0: 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 至诚邀请师傅。

0: 府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跳下去，很简单，要把他托付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心里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点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

0: 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让他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是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家铺，这里可是一窝人，我是二家铺，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嘞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才长出
7: 三。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1: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演绎，确实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2: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
2: 好。阿弥陀佛。
1: 头抬身，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夫人。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名利，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奉行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

0: 周兰岛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宅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

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杯。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贤寺7000人，清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

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

心经第五，法藏比丘，摄持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入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
更多握

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到作善，便持戒。

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
十

柳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恒，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可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

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

作福。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之。

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阴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阴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

受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

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
报怜佛国。